0: 房租3000，餐饮2000。天哪，我上个月干了什么又花了4000？哎，为什么这个月又超出了预算？
1: 哎，又在算你的月光宝典吗？
0: 别取笑我了，你说工资也不低，怎么每到月底就花光光了？
1: 哎，你有没有考虑过理财规划呀？比如说个人养老金。
0: 养老金？那不是退休以后才考虑的吗？我现在才30岁，现在考虑这个是不是太早了？
1: 早，我之前也这么觉得。但是你想想，比如说你现在每个月投入1000块钱到个人养老金账户，假设年化收益率为5%，那30年之后差不多就是83万元。如果现在不考虑，等20年之后呢，差不多是41万元。你看看是不是收益差了一倍？
0: 差距这么大，但是我现在每个月省下1000块钱挺困难。
1: 你可以从少量开始嘛，比如说1个月500。现在国家推出个人养老金政策，不仅能有税收优惠，而且还能给我们养成长期投资的习惯。
0: 那存个人养老金有什么要求吗？
1: 个人养老金呀，你只要是养老保险参保人，并且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就可以。现在任意金融机构都可以，包括银行的线上 APP 都能开通个人账户，可以按照自己的条件存入金额，一年最多存入12000，存进去之后退休了才能取出来。还有一些特殊情况，比如完全丧失劳动能力、出国定居、患重大疾病、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，或者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，这些情况都可以取出个人养老金。而且啊，现在有很多个人养老金理财产品，收益都很可观，
0: 所以我现在就应该开始规划。
1: 没错，
0: 那你教教我怎么选择呗？
1: 当然可以，我来帮你看看吧。

0: 房租3000，餐饮2000。嗯，天哪，我上个月干了什么又花了4000？哎，为什么这个月又超出了预算？
1: 哎，又在算你的月光宝典呢？
0: 别取笑我了，你说工资也不低，怎么每到月底就花光光了？
1: 哎，你有没有考虑过理财规划呀？比如说个人养老金。
0: 养老金？那不是退休以后才考虑的吗？我现在才30岁，现在考虑这个是不是太早了？
1: 早，我之前也这么觉得。但是你想想，比如说你现在每个月投入1000块钱到个人养老金账户，假设年化收益率为5%，那30年之后差不多就是83万元。如果现在不考虑，等20年之后呢，差不多是41万元。你看看是不是收益差了一倍？
0: 差距这么大，但是我现在每个月省下1000块钱挺困难。
1: 你可以从少量开始嘛，比如说1个月500。现在国家推出个人养老金政策，不仅能有税收优惠，而且还能给我们养成长期投资的习惯。
0: 那存个人养老金有什么要求吗？
1: 个人养老金呀，你只要是养老保险参保。